0: シティトピックス。この時間は前橋市からの情報を中国語でお送りします。
1: 各位听众好，下面播放市政府信息。首先是玫瑰园春季玫瑰节信息。前脚是福岛公园门仓技术玫瑰园春季玫瑰节即将举行，玫瑰园中800种4000株的玫瑰花争先斗艳，可以欣赏到世界各地的玫瑰花和前脚市特有品种赤橙光辉。玫瑰节5月9号周六举办到5月31号周日，每天从日落开始到晚上9点之间还实施彩灯照明。节日期间不仅举办儿童收集印章活动，玫瑰导游进行园内讲解，还有手风琴的现场表演和沙哈尔罗萨女士的脱口秀节目，以及前脚产玫瑰插花展示和玫瑰培育讲座，入场免费，详细内容请参照前脚市官方网站。有关相关咨询请联系公园管理科，电话02722521116。下面介绍市一所窗口及电话服务时间的变更信息。去年6月到今年5月，前桥市一所以及驻外机关的服务窗口和电话的服务时间尝试性的改编为9点到17点。在通过对至今为止的利用状况和对业务的影响进行检证后发现，工作效率提高，机关职员劳务合理管理，推进减轻对面服务的压力，中长期的提高了市民服务的方便性和服务质量等效果。综上所述，试行期间结束后，从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今后也致力于为市民提供安心的行政服务。另外，可以进。

0: 疫情电子申请的手续种类逐渐增加，前教室官方 LINE 非常方便，添加好友后就可以进行利用。详细内容请咨询职员科，电话02789865507。有关前教室官方 LINE 请咨询广报品牌战略科，电话02789858338。最后向大家介绍外国人咨询窗口，前教室每周一和周四为外国籍居民开设外国人咨询窗口，时间为周一的下午1点到5点和周四的上午9点到下午1点，对应语言有英语、汉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越南语5种语言，地点在前桥市一所2楼39号窗口。除了可以针对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咨询之外，还提供有关外籍居民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情报，以及在市一所办理各种手续时提供翻译服务。另外，国际交流员所在的前桥市一所3楼的文化国际科可以随时进行英语咨询，时间为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有关详细内容服务时间内请联系外国人咨询窗口，电话02789855965。服务时间外请联系文化国际科，电话02789865116。本次的汉语广播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1: シティトピックス。この番組は毎週水曜日の朝7時54分と月曜日から金曜日の夕方5時24分からお送りしています。英語、ポルトガル語、中国語、ベトナム語の各言語で前橋市からの情報をコンパクトにお届けしています。この時間は前橋市からの情報を中国語でお送りしました。